最后一种益虫，哎，可能大家没想到哈，寄居蟹。寄居蟹预算低，怕麻烦，纯想治愈解压的新手首选寄居蟹啊，因为寄居蟹呢它平价啊，好吃好入手，颜值又很清新，饲养的是零难度，容错率直接拉满啊，几乎也是养不死的，自带一种治愈的氛围感，换壳生长啊还特别有趣，安静又很呆萌，观赏性十足，如果摆在桌面就是你的专属迷你小景观，全程安静无噪音无异味啊，不折腾也完全不会扰民，它的生存能力超强，对于环境要求很低，不用复杂的设备，不用控温和控湿，简单造景啊就能够存活，耐饿性也极强，几天不喂食也完全没问题，也不用天天看管，所以养护的压力几乎为零，那也不用你上手互动，不用上手互动就很治愈，适合喜欢安静陪伴不想费心打理零基础的新手，低成本去解锁养宠的快乐，你也完全不用担心养死和翻车啊。那为什么新手一定要去选这种高容错率的益宠呢？我们很多新手其实养宠最大的误区呢，就是一开始要追求高颜值和小众的一些娇贵的品种。各位要知道，其实娇贵的益宠啊，是需要精准控温、精细喂食、定期护理的。像这样的益宠呢，稍有疏忽就会生病、应激和死亡啊，不仅会打击信心，还会白白的浪费时间和金钱。而这些超高容错率的入门益宠，核心的优势就是会包容新手的不熟练，他们不矫情，耐折腾，少生病，适应性强，允许新手犯错，允许偶尔偷懒，允许细节不到位，你也不用时刻紧绷啊，不用焦虑去照顾他。

0: 放逐的
1: 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在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

贵妇级的面霜，效期到2028年4月份，面霜每天都要用，就算你多囤两瓶也完全用得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售完不补货，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两个字啊，面霜这两个字，你就能够去抢到了啊。

本周的励志宠物价呢是由我来值班哈。在我们前面八点到九点这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分别聊到了一些异宠，聊到了非常适合大家却又不容易生病的一些很小的宠物哈，又很粘人并且成本又很低的一些宠物。那在今天九点到十点后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来继续我们更多的宠物话题。如果大家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任何想要发表的评论，您都可以通过大蓝鲸平台来找到我找到励志宠物家我们的直播 live 的界面，然后直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在一会儿的时间当中呢，我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宠物是如何成为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情感支柱，而且也

关系。在老年人群中呢，宠物同样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老年人可能会面临身体机能的衰退、社交圈的缩小，包括亲人的离世等挑战。宠物呢，就会成为大家心灵的。

0: 在意，需要恰当的方式妥帖安放。
1: 我们拆解养宠的困惑与误区，以专业视角为每一段双向奔赴的陪伴保驾护航。
0: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金陵之声，荔枝宠物家，
2: 荔枝宠物家。
3: 你告诉孩子，天是蓝色的，水是绿色的，云是白色的，花是彩色的，不如周末带他远行。

0: 或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面霜来赶紧抢吧。
1: 管他大雨倾盆还是蓝天白云，就算驶往无垠戈壁，或听大海鸥鸣，有你在，
2: 有你在，
1: 有你在，就有趣。周末说走就走，
3: 交广周末。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阴山深处记录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六天五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2: 西夏王陵、
1: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3: 我们奔赴世间万千热闹，总有一份无声的偏爱，在家静静等候。
4: 一城烟火，一世温存。于周末午后，诉说你和毛孩子之间平淡的温柔。
5: 平淡的温柔。
3: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4: FM99.7，金陵之声，荔枝。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
1: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城
0: 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阴山深处，记录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5夜，
1: 现场来观看节目的相关视频，为我们点赞、评论和转发。
2: 聚焦社会热点，
3: 挺起典型案例，
2: 普及法律常识，
3: 提供法律服务。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律师在线，
2: 律师在线。
1: 今天节目我们将邀请专业律师走进直播间，为听众朋友呢集中解答法律问题。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任何与法律相关的问题呢，欢迎您在大南京互动直播间留言，我们的律师将会为您做出专业的解析。今天请到的律师是来自江苏当代国安律师事务所的于立峰于律师。于律师呢在民商事诉讼、刑事案件辩护、企业合规以及各种非诉业务当中呢有着非常丰富的办案经验。我们把于律师电话接进来。你好，于律师。

0: 好，主持人，大家好。
1: 今天啊，我们来跟大家讨论一起，就是这个最近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的问题吧，就是这个棋牌馆的店主呢帮扶老人遭索赔的事情。这个事儿估计于律师还有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呢都已经注意到了啊，因为这个事儿最近就是大家都在热议嘛。就是一位六旬的老人呢在棋牌馆内突发疾病，店主好心上前搀扶并且拨打了120，但是老人最终呢不幸离世了，结果这个店主呢被家属索赔，经过两次调解之后支付了1.9万元的所谓的叫人道主义的补偿款。这个事情啊，它的来龙去脉到底是怎样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其中涉及了哪些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法律问题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那于律师，我先把这个事情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可能大家只是知道这个事情的一个大致的情况，那么这个其中的一些细节，因为我们要去判断它的对错啊，去衡量这个相应的法律问题啊，可能得知道这个当中它到底它发生了什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好吧。那么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2026年8月17号中午12:50，地点呢是湖南省衡阳市启东县的一家棋牌馆。一位60岁出头的老人啊，独自走进了店内，在门口的椅子上坐下。老人是店主的街坊邻居，他们是认识的。出事儿的这个半个月，几乎每天呢都来这儿打牌。12:54:30，店主肖某呢发现老人状况异常，上前询问但没有得到回应。店内另一名男子说要不行了，店主随即表示要拨打120，因为天气炎热，店内呢没有空调，店主判断啊老人可能是中暑了，于是呢与另外两人一起将老人移至门口通风处，其中店主一度因为体力不支与老人呢一同倒地，店主始终守在老人的身边。下午1:01，120急救车抵达现场，但是呢老人最终不幸离世了。那么经过公安机关的调查核实，老人啊是突发疾病死亡，无外力伤害，无争执冲突，排除了刑事案件。事发之后，老人家属呢通过回看监控视频，认为店主施救方式存在不当，老人被扶出的时候呢曾经摔倒，随后被继续移至室外，所以他们质疑呢，当天下午1点钟，室外的气温高，将老人移至

0: 是呢，人家觉得出于好意啊，好人帮你去救助，你还反过来倒打一耙，你这个咬别人一口，就这种行为本身特别特别不道德，所以引起了公众这个叫众怒，引起这个公愤了。所以大家觉得说，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我也可以反过来去告他这个诬陷罪呢？对吧？这个也是在刚才我说的这个背景下，大家希望呢，这个我们的社会的道德得以延续啊，在关键时刻能够得到就是需要救助的人被救助，而不会因为遭到这种恶意的索赔，让我们的这个道德水准下降。就是大家是在这种背景下呢提出来的。你觉得这方面大家这个想法有没有道理？有没有法律的依据呢？
1: 这个是有法律依据的啊，但是往往这类事情的发生啊，都没有走到法院这个层面上。
0: 嗯，
1: 都是在甚至在是有关部门的这个调解之下，这个调解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和稀泥。
0: 嗯，
1: 然后呢是这个，
0: 您说对了，对。
1: 真正的施救者呢，也不愿意为了这个事情呢再搭进更多的这个精力，
0: 对，
1: 可能就为了息事宁人。
0: 嗯，
1: 那么就可能承担了一定的这个赔偿。但是如果这些案子啊，
0: 嗯。
1: 真正走到法院的这个层面上，因为你需要，你作为侵权行为的一个原告，你需要举证的，你要证明侵权行为构成的四个要素，即是成本，息事宁人呢、啊、
0: 对对对，
1: 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人道主义补偿啊，它严格来说呢，它是说指这个一种无责补偿，或者叫道义补偿，其核心性质呢是无责任前提下自愿经济援助。
0: 嗯，
1: 与法律上的侵权赔偿有本质的区别。
0: 是的，
1: 它的有四个方面啊，咱们先不展开说，就是其实它有一个是道德与道义性，就是核心这个性质上，它是一个非赔这个非赔偿性的，非无责的啊，这样一个，因为它没有过错嘛，对吧？
0: 对，
1: 而且呢，它是非强制性的，而且是自愿性的。但是就这个事情来说呢，实际上如果说，咱打个比方，如果店主首先自己说，我首先提出来啊，行，这个老人在我这去世了，我给他1.9万补偿，可能会被认作是人道主义的。但是这个事情本身它是家属先来索要高额补偿，
0: 是
1: 然后
2: 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7: 燕之屋
8: 9.9，9.9，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9.9，
9: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8: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9: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10: 杀光鱼，杀光了你吃啥呀？
11: 不不不，在连云港，毛尾富虾虎鱼俗称杀光鱼，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杀光鱼的习惯，民间说十月杀光赛羊汤，鱼肉细微味鲜美，红烧做汤解美味，
12: 哇，真是太好吃了。
1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14: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5: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6: 上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环形路段方面，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晋江南到江阴北附近，苏东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南通开发区以及双向的董邦枢纽附近，嘉京沪高速的无锡和苏州路段往上海方向的无锡枢纽，往北京方向的美村服务区到寿丰枢纽以及东桥枢纽到苏州新区互通附近，吉萨沪蓉高速的镇江路段往上海方向的丹阳新区枢纽附近，吉斯林沪陕高速南通段启动往南通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受到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水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1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指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阴山深处，记录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六天五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1: 西夏王陵，
0: 五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
2: 400-007-1011400-007-1011。
3: 交广双声道，回音。
4: 近期呢，我们节目连续报道了南京网红夜市堵住市民回家路的问题，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么这个问题到底该谁来管，怎么管，就成了网友们热议的话题。
2: 南京的黄先生反映啊，最近一两年呢，南京市玄武区孝陵卫街道铁匠营路附近逐渐形成了一个规模很大的网红夜市，不少摊贩呢直接占道经营，把附近小区业主的回家路啊堵了一大半。市民们遭遇回家难，黄先生表示，附近居民多次向12345反映此事，但是至今呢没有解决问题。
4: 黄先生提供的照片和视频显示，铁匠营路因为摊贩占道经营，来往车辆只能够从摊点小车和许多消费者身边擦身而过，而且只能一步一步的挪才行。
2: 我们了解到呢，南京市中山陵园风景区保护和管理条例第15条规定，风景区内禁止擅自摆摊设点和兜售物品。第26条规定，擅自摆摊设点和兜售物品的，处以1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由风景区管理机构呢责令其改正，并且可以按照情节的轻重呢予以相应的处罚。所以你看啊，就是面对擅自摆摊设点呢，中山陵园管理局他们是有这个行政处罚的职权的。
4: 网红夜市长期堵住市民的回家路，多部门遇到了矛盾问题，但是踢起了皮球，上演了管不了、没权管、不该管的推诿闹剧。一二三四五工单明确回复的共管区变成了都不管的区域。
2: 8月26号，我们全媒体报道此事之后呢，当晚6点多钟，南京发布了题为120个夜市摊位听谁的文章，呼吁呢夜市与管理方找到和解的答案，治理的诚意到了，人心也就齐了。
4: 8月27号，我们节目组的记者来到中山陵园管理局现场采访，当晚中山陵园管理局以文字的方式做出了以下的回复。
2: 首先，夜市的管理职责呢进行了明确，中山陵园管理局表示将由他们牵头，会同街道、公安、交警等部门呢联合整治。
4: 其次，中山陵园管理局表示，在媒体关注此事后，8月25号、26号连续2天联合相关部门对中山门大街沿线占道经营问题进行了集中整治，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具体是什么效果呢？那中

0: 全国冠军。2000年，刘翔17岁了，按照规定，他已经可以参加青年组的比赛了。10月，他参加了在智利圣地亚哥举行的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获得了第4名，并且创造了自己的最好成绩，13秒87。
1: 非常累，爬下来，跟这么多高手比，感觉自己还是没有发挥出自己水平，三步不够快，还有下篮老是手往后带，右肩顶不上，太累了。像这里伙食不大好，所以说没有跑好吧。
2: 跟这些高水平选手比起来，你觉得哪些方面需要努力呢？
1: 力量、速度、篮的技术方面，全部要努力。我改进方面很多很多，对，回去慢慢练吧，现在还小，不要紧，有的是时间。
0: 这是刘翔第一次出国比赛，对他而言，最重要的不是名次或者是成绩，而是一次经历。站到了世界的舞台上，刘翔一下子就觉得，原来外面的世界这么大，天底下的高手还有这么多。随着出国比赛的次数增多，他也切身体会到了东方人在短距离田径项目上的落后，有时候甚至会感受到一种歧视。那是2000年的11月，也奠定了自信，中国人一样能够在直线跑道上。雅典奥运会之前，中国人在奥运会男子田径短距离冲刺项目上还从来没有进入过决赛，但是刘翔是带着打破历史、创造奇迹的信念，登上了飞往雅典的飞机。
3: 说话的时候能感受到那种隐隐的杀气。
4: 目标就跟他们火拼啊。
3: 当时刘翔说，
4: 你有这个能力，你有这个好的状态，就是你比得不好，那是最可惜的。你除非就没有10米，根本就想也不要想，是你有这个能力，就是能够搏一搏的，这样你就去好好的比，就把全身心的投入，要不你就不要去。
3: 他说这个话的时候特别自然，特别轻松，但是您能感觉到这个话的分量。
4: 没有信心我怎么可能去呢？对，肯定要跟他们搏一搏，人生能有几回呢？
3: 实际上他是有备而去的。
0: 2004年8月27号，雅典时间21:30，在雅典奥运会男子110米栏决赛最后一枪，万众瞩目，刘翔再次进入了比赛中的忘我境界。简录之前的几个小时里，
5: 12秒91，他凭了1993年科林杰克逊的世界纪录。
4: 自己好像已经不知道在想什么，那个眼睛好像这个看这个嘴巴啊，就有点张牙舞爪那种感觉，特别是冲线的一刹那啊，就感觉我赢了，12秒91，赢世界纪录 ，OR 奥运会纪录，我一下子愣住了。
3: 当他自己看了大屏幕，创造了评论科林杰克逊保持的世界纪录的时候。当时的那种忘我状态，他已经真的是完全忘我了，给人一种真的是自己已经他灵魂飞出去的感觉。
4: 真的很疯狂，感觉力气还没有用完。

0: 且他跑，一直跑到标枪的投掷区那边，被投掷的裁判挡住了，他才回来。
1: 如果没有那个标枪的那个裁判来拦住我的话，我想我可能会跑一圈，再返回，再跨一个，再跨一次。对，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力气，真的用不完了。还好那个裁判把我拦住。
2: 真的完全是没有想到，所以说我现在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真的喉咙真的非常的感干，真的太完美了，真的今天可以保持12秒9没有烧冰术，
0: 没有，
2: 真的没有想到。

0: 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抽第二次点，抽点火。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对，手要打筷子。
0: 雨水流过的，
2: 靠，不要了，别那么干扰我。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过来打筷子。
2: 我不用打筷子啊。
1: 可以吧。
3: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4: 月满中秋，心意更浓。中秋必入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明月传情，让爱传递，星月同源，三款礼盒任选，一盒尽享多重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8月31号前预定，立享超值早鸟价哦。
5: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
6: 往上海方向的丹阳新区附近，吉斯林沪陕高速南通路段启动往南通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受流量影响，现场都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社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7: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8: 他们有非凡的成就和耀眼的光芒。
9: 每一次的比赛，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10: 他们也有不为人知的困惑和彷徨。
11: 我就开始质疑，我是不是不该练游泳啊？我怎么老拿第二名啊？我训练游这么快有什么用啊？
8: 体坛人生。陈婷为你讲述体育世界里的跌宕和顽强，
10: 感受人生的执着和梦想。

0: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体坛人生，我是陈婷，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飞人刘翔的故事。前面半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在尾声也特别提到了，当刘翔在2006年创造了世界纪录的时候，其实那会儿在他的荣誉表上唯独还缺了一块世锦赛的金牌，但是对于刘翔来说，这块世锦赛的金牌也是他志在必得的。还记得在2007年的大阪世锦赛，刘翔正处于职业生涯的巅峰期，但是呢，他在男子110米栏的决赛当中仅仅被排在了第九道，想要夺冠难度极大，但是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中国飞人上演了第九道奇迹，凭借着无与伦比的拦肩节奏、加速度和强有力的冲刺，他力压特拉梅尔，第一个冲过了终点，以12秒95的成绩获得冠军，这是他职业生涯当中唯一的一枚世锦赛的金牌。
1: 出发了，快速攻第一个栏，罗斯稍事领先，刘翔处于第三位，刘翔按照自己的节奏再往前赶，刘翔加速，刘翔加速，加速，拼了，赢了。刘翔世锦赛冠军，第一个男子世锦赛冠军，刘翔，刘翔创造了第九道奇迹，第九道又怎么样？刘翔，中国的骄傲，荣耀亚洲。
2: 只有我自己才可以打败我自己，所以说，我都是跟我自己去比，我只是想把中国男子短道吧失去的时候拿回来，对。现在拿回来了，今后还会拿得更多，让他们知道这什么才叫亚洲速度。
0: 2007年的刘翔是怎样的存在？他9次出战，7次夺冠，2次解锁13秒，加冕世锦赛冠军，成为男子110米栏历史上及奥运会冠军、世界纪录和世锦赛冠。
3: 然后啊，可以控制住，对。但是随着比赛越临近，强度越来越大。然后会很
4: 是在2008年那一年才意识到这个伤是致命的吗？
3: 是奥运会之前，
4: 大概那个具体的日子还记得吗？跟你是一次训练当中的，
3: 就之前的训练基本上都没跑两次或者没跑一两次就觉得有点酸，但是要歇一段时间，对，一个星期大概就上1到2次强度，是，就是不像以前跑下来跑个4-5次都没什么。当时很难，很难。
4: 为什么很难呢？是说出伤很难还是什么？
3: 很难。当时因为可能就大家过于的来去保护我，不让我自己去发出自己的声音，对，都会为我去说话，都会替我去说话。我只是当时就觉得啊，可能是你们出于保护我的情况吧。其实我当时很想去第一时间和大家说啊，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决赛中被分在第六道，他的左手边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金牌得主，同样拥有强劲实力的罗伯斯。
1: 比赛开始，快速攻第一个栏，罗伯斯稍事领先，刘翔在后程加速，看看能不能取得超越。刘翔开始加速，刘翔加速，刘翔加速，最后一个栏，哎呀，刘翔被绊了一下，很遗憾。

0: 我从来没有退缩过，逃避过，害怕过。始终尽我所能去努力，去挑战，去拼搏。
1: 在刘翔19年的职业运动生涯中，他在110米栏的跑道上获得了包括奥运会、室内室外世锦赛、亚运会、全运会等众多重要比赛的冠军，并且曾经以12秒88的成绩改写过世界纪录。尽管因为伤病，他两次退出奥运会，但是他在赛场上取得的成绩和为田径运动所做出的贡献已经达到了伟大的高度。然而非常遗憾，有些人偏偏只记得了他的两次奥运退赛，也就是这两次退赛给他带来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有些网友不理解他，甚至还对他不停地指责和谩骂。面对大家的谴责，刘翔并没有辩解什么，他只是默默地扛下了所有的委屈。
2: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皇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8月16日起，竞彩5大联赛激情回归，西甲、英超、法甲、意甲、德甲陆续开售。理性购彩，请到体彩实体店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肚，在汤地里呢叫呼的软烂啊，但不太像南京这个皮肚啊，叫脆硬的口感，它呢是吸饱了汤汁就非常容易消化。日常人家的头道菜呢，甚至还会加入本地的青菜，还有鹌鹑蛋。本地青菜也是淮扬菜普及的区域，在这个季节里面最常见的绿叶菜，尤其呢是经过了霜打雪洗之后啊，会异常的清甜和软糯。盐城八大碗，也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品尝过，感觉如何？现在呢，也可以通过大蓝鲸的 APP 或者是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 JSJS101 走进我们的节目来分享一下。

千张花菜豆角之类，最后呢菜都吃完了，肉没人动。如果要真的推荐一道汤的话呢，芋头虾米羹才是真正的盐城特色，除了盐城其他地方你是喝不到的。他把芋头呢切成了小方块，加入了香菇、鸡丁和虾米，在高汤里啊慢火熬出了芋头粉粉的感觉，哇，喝到嘴里芋头的香味作为厚实的底色，它会冒出那种香菇味、虾米的味道，肉汤鲜甜味，喝完了之后呢，你知道吗，胃里啊甜甜的，也是暖暖的，绝对呢是养胃佳品。红烧刀子鱼呢讲究的就是吉祥寓意，过去呢盐城人家过年待客的核心菜呢必须是有两条肚子对着肚子的本土的刀子鱼，一般呢是没人会动筷子的啊，每顿端上来呢就为了讨一个年年有余的彩头。大鸡抱小鸡，最传统的做法呢是整只鸡里放上煮熟的鸡蛋，然后一起来炖，最后呢鸡蛋嵌入了鸡汤的鲜味，它就变成了两重鲜。现代人的食物呢非常的丰富，那么就演变成了鸡肉炖鹌鹑蛋了，不过呢用鸡汤煮鸡蛋真的很好吃，你也可以在家里试试看啊。盐城八大碗之长蛋糕，这是用鸭蛋和鸡蛋做的。那如果从营销上来看呢，盐城人好像其实不太擅长。在盐城吃饭，八大碗每一碗真的很大，而且价格还便宜。为什么不能够学一些现在时髦的做法，把八大碗做成小小的一碟，客人呢就可以八种菜都尝上一点，也正好吃饱。好，我们在这呢还要重点的跟大家说一说，盐城八大碗的萝卜烧蛋菜。盐城人呢他可能会摆手说，哎呀不能搞一小碟，因为这是嘴里说的要请人吃饭，但是锅不动瓢不响。这个瓢不响什么意思呢，就盐城方言啊指这个。

0: 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吃一碗想三年，这句话是东台鱼汤面食客的总结，有点直白，可说这话的人不管他是天南还是地北，肯定品尝过正宗的东台鱼汤面。东台鱼汤面，浓浓的鱼汤，满满的乳香，只需一碗，这辈子都别想放下。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中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接下来环行路段方面，苏通大桥往上海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往南通方向。
6: 世界是一本书，不旅行的人呢，只看到其中的一页。走出去的话呢，全世界都在你的眼前。不走出去，你可能以为哇，这就是全世界。所以旅行是一种观世界的方式，而这个世界呢，远比我们想象当中更加广了呢。

这条呢被誉为国家海岸一号风景线的道路呢，全长是988公里，然后途经了大家比较熟悉的海口、文昌、琼海等等12个市县，沿途可以经过大约是9类84段的景观区域，将海南沿岸的风光串联在了一起。不仅如此呢，公路沿线依据了海南各市的景观，设置了公路驿站。民族风情呢和椰影婆娑相交织，田园牧歌下呢可以看一看悬崖奇石，探寻古村的历史，更可以让人全方位的感受海南岛的魅力。

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五菱阳光 Pro 纯电大面，9.48万元起，九方大货箱，轻松下地库，405千米续航，成配畅跑，跑货运选五菱阳光 Pro， 懂奋斗，更懂你。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狮子头，北方话叫它大肉丸子或四喜丸子，扬州人管它叫大斩肉，可凭什么
4: 炸警情播报？
5: 电诈警情播报，
6: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官宣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林玉，薪酬待遇、晋升通道清晰等等，让求职者误以为我抓住了救命稻草啊，大幅的降低防范的意识。好，到了第三步了，模糊化话术，淡化贷款风险。为了进一步让求职者放松警惕，不法分子是有一套专门的话术的，各位来听一下。公司承担大部分的培训成本，个人呢仅需承担小部分的分期费用。培训费。

用呢，从后期工资当中代扣，你几乎是无还款压力的。那这些话呢，刻意模糊贷款的法律性质，让人误以为只是一笔分期付款，完全忽视了背后的高额债务和法律责任。那么最后，两份合同一起签，稀里糊涂的

0: 入关心警媒工作室。
1: 如果你想听到更多的警方资讯、警察故事、警方提醒，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点30分锁定 FM997 金陵之声，我有更多内容讲给大家来听。大蓝鲸 APP 首页有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大家点击进去就能够听直播了。在这里呢，大家还可以和我互动起来。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看这样的一个警情案例。一个破旧的披风里面竟然藏着百克金条，这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听报道。
2: 进入江苏南京，一名快递员在收件时察觉异常，市民寄送了一件旧披风，不仅破旧脏污，他还在里面摸到了两块坚硬的方形物体，当即决定报警。没想到一起精心设计的电信网络诈骗案由此被揭开。
3: 没有问题啊。
4: 事发当天，江苏南京的快递员郭先生按照预约信息前往吴女士家中取件，在对包裹进行常规检查时，一系列反常情况引起了他的警惕。
5: 这是第三次寄快递，前两次我们要求开箱验收，他是不给，最后没寄成。后面现在他换了个地址寄，上去发现他寄的是个比较破旧的一个电动车披风。
4: 察觉异常后，快递员郭先生没有贸然声张，而是将快递打包好带回站点，向站长说明情况，共同商议处置办法。
5: 发现披风角落有个针线缝好的，发现摸索后发现两块硬块的东西，当时就选择报警。
4: 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赶往快递站点，对可疑包裹进行仔细查验，发现里面竟藏着100克金条。随后民警立即联系吴女士到派出所说明情况，然而吴女士的反应让民警出乎意料。
3: 衣服里加了两个黄金啊。
6: 哦，那我弄错了。
3: 弄错了
6: 啊？
3: 什么意思啊？
6: 我可能是我的洗衣服嘛。
3: 那你衣服应该开开了，被缝进去的。
6: 缝也不是我缝的，我的随便什么时候买的啊，我都忘记了。
3: 不，你买这个黄金寄出去干嘛呢？
6: 寄出是给小孩的嘛。
3: 给哪个小孩？
6: 给我家小孩。
3: 给儿子还是女儿？
6: 给，反正给小孩。
3: 不，你要讲清楚，我要排除你有没有被骗。
6: 没有被骗，你寄我自己的东西我能不晓得吗？
3: 你衣服里寄的黄金你不知道？
6: 我不知道放到衣服里头去了。
2: 面对民警的询问。

0: 着。
1: 丰富体彩资讯，热点关注，
2: 热点关注。
1: 一个梦想，两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3: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每周一周三和周六都有权威体彩资讯，包括独家的人物专访。那此刻请出今天特邀嘉宾，我们来欢迎体彩专家徐宁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3: 看到这个周末呢，也是八月份最后一个周末了，大家也非常关注五大联赛，也相信老师做一些最新的梳理好吗？
4: 新赛季五大联赛呢已经陆续开打，英超、西甲、意甲、法甲打完首轮，德甲呢也将开启新的赛季。咱们来结合第一轮打出的赛果，一起来聊一聊接下来这一轮的看点。首先来看英超，首轮的赛果可以说是爆冷频出，看到很多球迷呢大跌眼镜，赫尔城2-0拿下了曼联，布伦特福德3-0大胜热刺。
5: 他说自己也分不清楚。借着同样在成都跑车展的机会，我在酒店的房间采访了他，他对二手车买卖、对自媒体都有自己的看法。
6: 今天我们就放松聊嘛，对吧
7: ？OK， 你说开始，我这边就开始。
6: 开始吧。
7: 好 ，OK。
6: 创业难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嘛，有什么说什么。形容一下你的职业。
7: 我的职业，我职业比较杂。你看新车我也做，二手车我也做，租赁也有，自媒体也有，比较综合吧。
6: 你更愿意别人把你第一职业称作是什么？
7: 第一职业，自从不上班以后，对于这个职业这个概念，就是
6: 关于职业已经没有概念了。
7: 对，
6: 博主，
7: 可以，
6: 更愿意别人去喊你博主啊。
7: 也没有什么愿不愿意，喊什么都 OK， 我对这个称呼不是特别在乎。
6: 主业里边做二手车的这个大概占多大的比例？
7: 40%以上。
6: 那其实已经很高了
7: 啊。挺高的，
6: 对吧？
7: 这就是我的主业。
6: 那其实又回到了二手车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上面去，对不对？
7: 可以。
6: 说到这个二手车的这个从业人员啊，我不知道这个大家有二手车什么评估师啊，二手车什么其他的一些，但是很多人会情不自禁的在二手车的后面会加贩子，比如说你要跟别人讲，就我是做二手车的，别人心里想二手车贩子，对吧？你会比较排斥贩子这个词吗？
7: 不会，我挺乐意接受的。
6: 你刚才说入门门槛比较低，利润很高吗？
7: 利润没有想的那么高。我从有一些角度，就是你们可能不太知道的这个角度，就比方说有的时候你去一个二手车市场，你在去那条路上会有个面包车，上面挂着高价收车，
6: 我们会看到
7: 啊，会看到，你感觉它没什么，你感觉它一个月收不了几台车，
6: 甚至我都觉得它日子过挺惨的，看到这都已经在路边摆摊了，是吧？
7: 他过的日子真的很爽，
6: 是属于你们羡慕的那种类型。
7: 我们不羡慕，但是他比普通上班族要爽得多得多。你比方说上班族，我们就正常，现在目前月薪4-5千块钱，
6: 差不多，
7: 但是他一个月只要倒一台车，他可能就是5000块钱。我这一个月我就倒这一台，
6: 这日子就能过
7: 了。过了。我平时我就是小面包车在那一坐，我就往那一躺，搞个躺椅在那睡觉，我就等着肉送上门。你基本上，而且他的这个成交率比你想象中高很多，他一个月可能能倒个好点情况4-5台不疼。我会比

0: 我现在还拼，
1: 就觉得其实那是一个来时路，而且当时选择的是对的。
0: 那个时候是个最好的机会，我没有抓住。如果我当时抓住了，我现在已经躺平了。
1: 那总的来说，你还是一个勤奋的人。
0: 嗯，也不那样，那勤奋吧，被推着走的那种。
1: 我发现我身边几乎所有的车商，二手车商也好，新车商也好，其实大家都在做自媒体，对不对？你刚才在说那个时候是一个好时间，你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做的？
0: 我正常来讲的话，应该是2年半之前。
1: 那其实是比较迟了，因为最黄金的时间段大概是在2019年左右的样子。
0: 二手车的话，应该是疫情前。
1: 对，那个时候是刚刚开始起嘛。
0: 对，
1: 对不对？那为什么就是大家都要去在自媒体上开始去做汽车，做二手车也好，做新车也好？
0: 怎么讲呢？信息没有打开的时候，它有壁垒。这个是一个非常便捷高效的获客渠道。
1: 过去你们收车是怎么收？
0: 过去收车，比方说我那时候在集团，他集团底下4S店，他有置换下来的这个二手车，我们就把这个二手车拿过来。
1: 那更多的可能就是到店的客人把他的车送给你们。
0: 对，
1: 对吧？等着人来。
0: 对，可以这么理解，
1: 对吧？后来是因为有了二手车，就是有了这个自媒体之后，你们的货源或者是车源可能就会更多一些，是吧？
0: 准确来讲是更好卖。其实收车我倒
1: 分销的这个阶段会更好。
0: 对，你收车其实我觉得还是挺难的，因为卖二手车最难的其实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大家可能会想的，你这个车会不会卖不掉？
1: 对，我会在想，一比如说你车从哪收，对吧？收来之后我卖给谁，对吧？
0: 这个行不存在卖不掉这一说，我只要价格合适，我大不了我亏钱嘛。我这一台车我亏20000，我还能卖不掉吗？但是收车是最难的，收车的渠道真的就是，如果你是刚进入这一行，你可能就是倒在这第一个环节。我车从哪来？我现在目前我公司的车都是熟人给，你有熟人给吗？你没有。
1: 这个其实就像是你做售后，他的保有客户的多和少的内幕，你愿意站在你本人的角度来如实回答吗？
0: 如实回答。
1: 好，那我们一会儿时间我来问你这些问题啊。
0: 好嘞。
2: 人海奔波，皆为同路，我们因车相逢，因生活相知，在这里我们一同仰望高光，更平视生活。每一位认真生活的同路人都值得被温柔倾听。我是杨晓，你好同路人。
1: 网上常说的精品车、原版原漆、无事故，这些行业名词的真实意义是什么？哪些说法是可以注水的？
0: 都可以注水吧。所以我说二手车行水非常深，
1: 就是我承诺的这些东西都可能不是真的。
0: 对，就比方说我觉得
1: 原版原漆这种东西能造假吗？我拿个漆膜仪在那地方，不看很多的这个验车师都在这边验吗？
0: 可以啊，我拆车店。我这个门坏了。
3: 8月16日起，竞彩五大联赛激情回归，西甲、英超、法甲、意甲、德甲陆续开售。理性购彩，请到体彩实体店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4: 香醋摆不坏，小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锅盖，这就是镇江三怪。可以说是镇江最广为人知的民俗标签，被冠以水晶之名的小肉，在镇江三怪中最为有名，肉皮

0: 从来不去白嫖，我包括我甚至我打气我都会问他，我想打气多少钱、嗯、我给你钱，我不需要你免费。哎，其实我觉得能做到我这样的真的不多。你保养有的人他总归要砍掉，我从来不砍。
1: 是的，
0: 配件我也从来不带。我以前我说实话，我最开始的时候，那时候还比较穷，一个月就挣四五千的时候、嗯、我喜欢自己带配件，喜欢捣鼓烟酒，然后后来想没必要。
1: 就是这一行他也有他的生态，你不能去坏了这个规矩，对吧？
0: 对，他挣他该挣的。
1: 我觉得很好去理解，就是你刚才说该挣的这个词很重要，对不对？就是我知道你要挣我钱，
0: 嗯，
1: 但是我跟你认识之后，我最起码能保证你不要去过多的去挣我钱，或者是挣我钱的基础上再坑我。
0: 对，我能保证不坑。你就比方说我现在目前我网上视频的这个报价，我说的这个收车价和卖价都是真实的、嗯、你随便打假。就是很多人觉得我这个什么收车价高啊或者不真实啊，就是你有同样的车况你卖我，我就这个价格收。然后嗯，比方说这台车我挣一万、嗯、我依旧能保证我这个价格在全网来说是比较低的，
1: 或者是比较良心的吧。
0: 对，就可能你看我挣的多，比方说这台车我挣了一万五或者挣了两万、嗯、我这次再举个例子，我有一台宝马 R 叉，真实的例子，我不知道这个粉丝能不能看到，他知道这台车我十八万多收的，我卖二十二，这台车我一台车我挣四万。
1: 你确定他看了之后他心里会
0: 好？他知道，因为这个视频我发出来，我就说了这台车我必须要挣四万。这个即便是我挣了四万、嗯、我这个价格在网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1: 啊。
0: 然后那个粉丝，这个车卖给粉丝了，粉丝说、嗯、这个罗哥你挣太多了，我心里难受。
1: 你怎么平衡这件事情？
0: 然后他说你给我再让三天，让
1: 啊。
0: 对吧，
1: 这个是他退。

0: 现在因为什么我要问这个问题呢？因为现在我看我周围我的同事也好啊，我的朋友也好，就是我看我同事啊啊，比如说下午节目的啊，上节目之前呢，可能自己的孩子刚放学到家，那我们还得上班嘛，就会打电话给孩子啊，说你自己在家一定要完成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妈妈回来的时候你要把什么什么做好，就是很卷啊，放假了这一个暑假孩子也上了各种各样的班啊，那大家都觉得说好孩子都是被逼出来的，那你家有这么优秀的孩子，你又是一个老师，那您觉得这个话对吗？
1: 看怎么理解啊。
0: 嗯，
1: 首先优秀的孩子他肯定不是逼出来的，他一定是一个自驱娃。
0: 自驱，
1: 对，有自主学习能力的，
0: 嗯，
1: 有内驱力的一个孩子。
0: 那这个内驱力自主学习的能力他是从小就有呢，还是在家长的引导之下才有的呢？
1: 首先一个人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去做一件事情，在最初的时候他也是反人性的，比如说我们讲毅力毅力他也是反人性的。
0: 嗯，
1: 那小孩为什么很多孩子他慢慢就养成了一种好的习惯，并且有毅力，
0: 嗯，
1: 有自主学习力，
0: 嗯，
1: 他有几方面的原因，
0: 嗯，
1: 一个就是可能天生他的性格，他的神经系统，
0: 嗯，
1: 遗传的神经系统，因为神经系统它也是多元化的，
0: 嗯，
1: 所以这个很大，
0: 对对对，
1: 越小可塑性越大，
0: 嗯，
1: 所以中国有一句老话嘛，就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这是非常有道理，
0: 非常有道理，
1: 嗯，
0: 所以就是作为家长来讲的话，你不要想着我现在十几岁了，我小的时候没有立规矩，我现在怎么办，我高压控制，那可能就会适得其反。
1: 那个肯定不行，因为就很多时候就家长到青春期他很困惑，
0: 对，
1: 就是孩子小的时候可乖了，
0: 哎，对，对。

0: 多了，
1: 顺了，又爱学习又自觉，
0: 怎么现在就变了呢？
1: 就是一讲家长就是不停的夸，哎，全是好的词儿出来了。
0: 嗯，
1: 然后一到青春期，现在就一说点他不爱听的，嘣就炸毛了。
0: 对
1: 啊，让他干点什么，要你管。
0: 嗯
1: 啊，你别管我。
0: 嗯
1: 啊，什么什么烦死了。
0: 嗯，
1: 哎，这个孩子就开始。
0: 哎，我想问，
1: 有这个亲子。
0: 张老师，你碰到这样的孩子多吗？学校里面的。
1: 学校里面肯定有，然后也有找我们沟通或者是辅导的，肯定是存在这些
0: 问
1: 题的。问
0: 题的啊，
1: 对，
0: 啊、
1: 有这种冲突比较严重，比如说父母把孩子的房间门给踹了，
0: 因为他不开是吧？
1: 对，把孩子的这个手机从楼上给他扔
0: 砸下去了。
1: 嗯、对，这就矛盾冲突挺多的，而且这个跟父母的学历也没什么，不是说少给你买，然后双休日可以带小朋友出去下个馆子，或者是到近郊去玩一下，就不要只谈学习。那什么时候谈学？他有求于你的时候，比如说，妈妈，我最近这个学科数学有点听不懂，好，他求助你了，那你可以说好的，那我看能不能去
0: 帮你找个辅导的，
1: 帮你找个老师，还是去帮你报个班。帮你这部分问题帮你解决，有困难的部分，就他会有困难，有学校困难，他求助了，你再帮他。
0: 他会求助吗？
1: 会呀、啊，
0: 在你们接触的这些孩子里面，他们都会有问题，都会求助吗？
1: 求助啊，包括来找我们。像我比较喜欢的是基于认知神经科学脑科学的学习策略，我们就给他讲，哎，大脑是怎么工作的？那你的学习策略存在什么样的 bug？ 我们帮你调整一下，让你符合大脑的工作原理，可能工作规律。这样的话，他可能也没有增加时间投入，他只是把学习策略调整了一下，他马上成绩又上来了。
0: 那我想问问，就你们家女儿这么优秀的。解读一下，
1: 解读一下，他小孩就是，我在上一年就考这么差，
0: 完蛋了，
1: 我怎么那么笨呢？
0: 对，
1: 对吗？我怎么那么差了？
0: 对，
1: 他有很多负面评价，对吧？
0: 对，
1: 然后我还要被请家长。
0: 我妈要骂我，
1: 哎、要骂我打
2: 通段启动往南通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目前有受到交通事故以及施工栈道的影响，现场实车的环形，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水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

0: 的学习习惯和学习的策略，对吧？那怎么样让一个孩子能够养成好的学习习惯和好的学习品质、学习策略呢？有没有什么方法？
1: 方法的话就是从比如说孩子在小学一到三年级啊，因为我也不知道听众啊，我们就按年龄段来啊，按年龄段来的话，如果是学龄前的孩子，学龄前孩子就是你可以培养孩子。

0: 的阅读习惯，就是小孩他能做就可以给他一些绘本书看看，然后带着孩子去做一些绘本的阅读，然后他读的读的他是慢慢的他就会能认识上面的字
1: 字，对
0: 啊，慢慢认识字之后这个字他会迁移到各个地方，随便出现在大街上的
1: 馒头呀，
0: 或者其他地方他都能认识，
1: 对，
0: 所以有一个建议就是在小学入学之前让孩子可以获得自主阅读的能力，这是所有的孩子都是可以的。
1: 嗯哼，
0: 因为中国的汉字很有意思啊，中国汉字像一幅画一样身心一结合，
1: 是
0: 对于孩子他是像摄像机啊咔嚓把它拍下来，是一个叫整体模块认知能力，这个能力三岁达到高分，
1: 三岁达到高分，
0: 对，六岁以后这个能力就永远消失了，所以我们利用的就是他那个整体模块认知的能力，或者我们的整体模块识字的能力，它是个汉字是个父老文字，它不像英文字母是个单老文字，那他你带着他读书读书，而且小孩特别有意思，他喜欢一本书读很多很多遍，
1: 对
0: 对吧，
1: 是
0: 他读很多很多遍的时候他就慢慢的这个我们讲神经环路都建立起来，短时记就会转换成长时记，储存在他的海马体，然后任何时候看到他就被激活了嘛，
1: 就是条件反射一样的，
0: 大脑的这个工作原理是这样，那他经常看经常看经常看，然后他读的时候他可能一开始这本书读下来他跟字是一模一样，他可能一个字不认识，然后就读几遍，再多读几遍之后他就哎，这个字出现这本书这句话当中他可以认识，然后再慢慢的这个字出现在任何地方
1: 他都认识，
0: 所以所有的孩子在六岁之前上小学之前都可以过阅读关，都可以自主阅读，
1: 哦，真的
0: 不需要教拼，不需要，他就认识字能读就行了，这个
1: 就反反复复的读，
0: 对对，所有的孩子都可以啊，这是一个建议，就是又你看多好，又可以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
1: 对
0: 啊，阅读能力，同时他还能过了阅读关，
1: 而且还认了字儿了，
0: 对，识字了，能阅读了，他理解力就好了，
1: 嗯，
0: 所以到了小学上学就顺风顺水，
1: 对，
0: 那你说数学他阅读理解不够，他数学题他也
1: 看不懂。
0: 就有的时候数学能力差可能就是
1: 理解的能力差，
0: 对，阅读理解能力不行，
1: 对，
0: 这是一个给当然我这是讲的是其中一个阅读啊，当然您到六岁的时候就他生活的习惯了，吃饭的习惯了，这种社会化的一些养成，跟小朋友去互动啊，到出去玩呀，用他的这个比如说你脱了鞋子让孩子在草地上跑啊，对吧，他就各种环境去用他的感官，眼睛去看，耳朵去听，手去摸，脚去踩啊，各种各种让他去尝试，他尝试的活动越多包括对自然界的探索越多，这特别是三岁之后他能满地跑了，爸爸一定要更多的介入孩子的一个教育，带着他去探索去冒险，但这个孩子他就会能力很强，也会很聪明，包括他一些运动，对吧，一堆运动
1: 协调能力，
0: 对，运动的介入培养都是可以的，包括音乐呀绘画呀都可以，不是说生活当中只有在小学就给他提前超前学，不是这样，
1: 对，现在都走歪了，
0: 因为我自己女儿在小学之前可能二十以内加减法也不会，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孩子排得很满，排得很满很满之后孩子实际上是被迫的去接受，他没有自主选择，所以他配合得很好，感觉这个孩子还不错，
1: 对，
0: 各方面都不错，
1: 对，
0: 你看可能到了初中又录到一些名校了，对吧，上了蓝外了，上了学外了，上了一些好学校，他还挺好的，但是这个孩子是否具备可持续发展性呢，他可能不具有可持续发展，他到后期就越来越不行了，
1: 为啥呢，
0: 这个就是他只是表象获得一个好分数，而底层没有能力，没有这个好的学习策略，好的习惯和真的学习能力没有，这个没有的话他就走不远飞不高，
1: 而且他压力还大，
0: 他越到后面就可能越糟糕
1: 越吃力，
0: 对，是的，越到后面越糟，所以我们刚才讲了一到小学，我们再回到前面，就一到三年级要把孩子的习惯养成搞好，然后四到六年级，四年级开始进入一个数学上进入一个高原期，然后四到六年级难度又增加了，如果他全面习惯好，他四到六年级就不会出什么岔子，如果你在小学阶段把孩子的学习习惯他的自主学习能力自驱力都培养到位了，初中他就不掉队，

0: 整到非常高效，
1: 是
0: 这样才能够应对高中，然后综合能力也要有，包括阅读力、人文素养都得有，否则高考
1: 你过不去，
0: 筛选你又过不去。
1: 对，
0: 所以你看，越到后面是难度越来越大。
1: 是，
0: 所以你在一开始前期你的他的自主学习能力和他的自驱力也好，学习能力如果没有前置养成，他到后面就很累，
1: 是，
0: 然后会出现滑铁卢掉队。所以你看了，像我，因为我在高中，我们在辅导高一新生的时候，有很多高一新生出现的问题就是我跟不上。
1: 嗯、
0: 我初中很好，我小学很好，初中都很好啊。
1: 嗯、
0: 你看我初三稍微冲一下，我就是一匹黑马，
1: 嗯、
0: 我考进了这个。你这个不错的620多分一个分数线的高中考进来了、
1: 嗯、
0: 但是为什么我现在就不行了，
1: 嗯，
0: 好，这些孩子就是在前期没有培养好的学习习惯，好的策略能力没有，包括意志力都没有，只是成绩比较好，只是表面的成绩比较好，而到了高中他要求高了，知识的难度、宽度、广度全上来了，台阶从3楼奔到9楼了，他中间都没有回到我想要原来我这个完美的形象，但他又做不到，于是他就开始拒绝上学，害怕上学，然后请病假，慢慢慢慢就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心理问题。
1: 哇，对，所以啊，就作为家长，在小学的时候，如果能够好好的去培养孩子的一个好的学习习惯和好的学习策略，那对于后面的学习来讲真的是太重要了。因为说实话，你在小学的时候，你到一到三年级，你的成绩那真的不是那么的重要，而你要看到刚才张老师讲的学习分数下面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今天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啊，我们马上就要跳广告了，其实有机会张老师再到我们的直播间，因为今天时间也是有点有限了。嗯，好多策略的养成、习惯的养成，现在我们只是让大家知道了在什么阶段要做什么样的事儿，对吧？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啊。包括大家如果听到张老师对自己女儿在小学考的一个70090，
2: 秋冬食养不需要多复杂，就是选择熟悉的食材，选择自己愿意坚持的方式。铁锅山药、红豆、薏米过去需要洗泡煮，现在一冲就可以吃。秋冬脾胃食养可以方便又省事。今天5盒1组，每盒49元，订购2组每盒39元，前20名再送2盒。4008589090。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
3: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吃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人生之美。
2: 欢迎回来，想要回听今天的节目呢，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搜索人生之美。今天的人生之美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一位14岁辍学靠一根吸管年入3亿的义乌企业家的故事。互联网的出现引发了楼仲平的好奇。1995年，他花了10000块钱买了一台电脑。这10000块钱在95年那是天价呀。他学着在网上去找客户，在外国人手里抢生意。1996年，他为厂申请了双铜这个商标，申请通过，成为了整个义乌的第17个商标。这样的举动直接改变了他的客户结构，靠着品牌和互联网，在国内吸管厂里率先开辟了外贸生意。所以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大批的吸管厂遭受重创的时候，楼仲平却因为早早布局海外市场，受到的打击最小，而且他还趁机收购了10几家濒临倒闭的吸管厂。金融危机过后，吸管订单更是蜂拥而至，楼仲平正式开启了他的吸管大王之路。

厂越做越大，楼仲平却不太高兴，因为他发现由于国外大订单的主动权是在对方手里，所以对方呢就会不断的压价，来导致吸管的利润越来越薄。2003年，他痛下决心，果断放弃了很多国际大客户的订单，转而在国内发掘咖啡店、酒吧、连锁餐饮、高级酒店等等小客户。就在这一年，楼仲平提出了一个日后被收录到清华、浙大等高校 MBA 教材的经营。

营战略，小客户原则，是指不但要关注客户的体量，还一定要关注他能给企业带来的增值。那么他的这个举动呢，不但让双铜吸管厂的净利润回升到20%，还因为企业不完全依赖外贸而挺过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风暴。楼中平是个

0: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中行万事达信用卡 Apple Pay 已上线，即日起至12月31号，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有机会享境外消费比比返1%，每月至高返15美元，首笔消费还有机会至高返5美元，跨境消费还可享6重优惠，详询4006695566。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
2: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2: 声音在进化。
0: 从你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2: 不止于听。
0: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黄冠名播出。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人生是一场不断向前的旅途，从学龄前的好奇启蒙，到校园岁月里一次次取舍抉择，
2: 一次次取舍抉择。
0: 我们探寻热爱，培养爱好，直面成长焦虑，安放内心情绪。成长路上，没有永远正确的答案，只有不断遇见的路口。
1: 只有不断遇见的路口，
0: 步履不停，
1: 路口相逢。
0: 欢迎收听，下个路口见。
1: 下个路口见。
3: 说一下，因为其实传媒学院就是大家对于里边的这个学科的细分呢，我发现有很多朋友在高考填志愿之前啊，有一些小朋友呢就是他对自己的这个目标方向是比较明确的，但有一些他可能是觉得自己只要学动画，我想学这个动画相关，想学游戏设计相关，但对于究竟在哪一个学院学习，或者说去报哪一个学科，其实都不是很明晰。那相对来说，刚刚海培介绍的，就比如说刚刚您说到了动画啊，其实动画是不是就是现在很多年轻的这个同学其实在追求的一个领域方向呢？
4: 确实，就是据我了解，我们学院的动画专业它其实也会分很多的项目，就是如果你比较喜欢那种静态的插画，它也会有插画类，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像是做我们平常了解的动画片那样子的形式。
3: 我从家长的角度来问一下啊，就刚才你说到了这么细分，比如说我学这个动画，我是不是平面的也要学，然后 3D 这类也要学？现在都不能叫 3D，
4: 就是他们
3: 现在已经是全方位建模了，对吧？
4: 对对对，好像是要学建模，然后像那种最基础的 PS 他们也是要学的
3: 啊。所以其实家长也会好奇，就是动画是不是孩子就是进去学怎么打游戏了啊？
4: 其实更像是就是怎么设计这个游戏的界面。
3: 对对，所以其实真的是现在很多同学是在这个游戏领域是深耕的啊，不光他们是打游戏，他们可能更想去参与场景的一些设计啊，人物的一些设计，其实都是要通过这样的专业来实现的。那回到我们的这个传媒学院的这个设计，就是目前其实这是传媒比较选择比较多的几大学科。
4: 是的是的，就是之前还是有摄影专业在传媒学院的，但是据我所知好像到后面就是准备合并了，就这个专业可能就要消失了。
3: 像你作为大学生，你觉得就像这样的专业它也不是说消失，就是将来会合并的原因觉得是什么呢？
4: 可能是因为比如说像我们编导专业，它其实也要对摄影有一定的了解。它不仅仅是拍静态的，我们还要拍动态的。那像摄影专业，它其实你不仅要学会摄影知识，其实

0: 其实你有的时候在拍摄摄影作品的时候，你脑子里也要有一些大概的主题，说你想拍什么。那这其实就是跟编导他是相通的。
1: 嗯，
0: 那其实我觉得他摄影，如果你真的对摄影感兴趣，其实编导他也是一个比较适合发展的路子。
1: 你的意思就是它其实是有一些学科上学习的一个重复性。
0: 对对对，
1: 就是本来的很多专业它可能会覆盖这个摄影的学习。
0: 是的是的，
1: 就是可能很多专业你都必须有摄影的基础。
0: 是的是的，是这样。
1: 对，因为很多人可能会在想，会不会现在的这个被 AI 或者说一些这个另外的学科所替代啊，可能是这样的道理在当中。那因为其实现在已经是过了这个大学的这个填报志愿了，但是呢接下来又要迎来新一批的我们这个二七届的考生的学习，所以我觉得肯定有不少家长已经开始研究专业领域的方向了。今天我们也是给各位做一个这个参考，大家有任何的这个问题也欢迎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来留言啊，在我们的应用商城大蓝鲸啊，找到我们的大蓝鲸，到我们的这个下个路口见我们的互动专区来里边给我们留言。对于接下来的学科的分设，然后各个学校的一些学科的这个强项，我们也会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
2: 每一次学习，每一项兴趣，每一

0: 到他。
1: 嗯，对，而且我想就是其实从你们刚开始进入就是老师教授你们的课程的审美开始，可能我觉得 AI 可能并不能达到你们实际真人拍摄想达到的效果。
0: 是的是的。
1: 嗯，那所以为什么刚才你说到的一点就是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你对将来的这个自己想深造的方向会发生一些变化，具体往哪方面变化？是大的方向都发生改变吗？
0: 大的应该不是，就是我可能以后还是想要从事这个方面，但是我觉得我可能不会以后就真的说是到剧组里面去工作了，就可能会选择更偏媒体方面，就比如说像去公司广告公司去做那种广告创意，或者去执行下来。但是真正的就是拍摄我可能就不会去参与了。
1: 为什么？是觉得这个当中被很多的 AI 智能体能够替代，还是说就是说自己可能熬不了这个大业呢？
0: 其实熬夜是后话，就是首先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我更想要发挥我自己的优势嘛。
1: 找到自己的优势。
0: 对，首先在市场上就是女摄影师的比率就比较低，然后一般女性在这种剧组当中可能就是做后期或者前期策划比较多。然后我自己的性格，像在平时拍片的时候，我觉得我做制片的概率会比较大，因为我比较喜欢就是统筹类的工作。
2: 成长路上有热爱萌芽，有迷茫相伴，所有经历都会铺就前行的道路。对话成长，
3: 读懂选择，
2: 接纳当下，
3: 奔赴前路。我们下个路口见。
2: 我们下个路口。

0: 同时你就有机会领取到大蓝鲸为您准备的微信红包哦，期待您的宝贵意见。今天我们的下个路口见，来说一说关于专业的话题。那今天邀请到一位好朋友，同时呢也是在我们电台最近来学习的一位大四的学生啊，来自于我们南京艺术学院传媒学院的朱海培同学，欢迎，掌声欢迎一下。那其实我觉得很多家长现在也在关心这个问题，传媒这个学院学了四年之后，你从进入学校之前应该也做过这个相关研究，然后这四年你的这个学长们应该也有相关的就业啊，就是在这个领域像你们这个学院一般就业比较多的方向在哪些？你有做过调研吗？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关注的问题。
1: 其实就是跟我熟悉的那些学长学姐们，他们都后来还是选择继续读研，就是我认识的他们都现在还在读研
0: 的。那读研的方向会发生改变
1: 没有？就基本还是传媒类，
0: 就还是传媒类。嗯，那他们就业的，就是有就业的人群，其实也是基本上会从事传媒相关的行业，对不对？
1: 嗯，是的，是的。我们现在我认识的同班同学就有开始自己在外面接活的，他们就是去剧组里面当那种灯光助理和摄影助理这样子。

0: 不是一个应该的方向，但是我觉得大家最为关心的就是AI 时代的这个到来。所以我们问海培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对于你来说，你觉得这个 AI 智能时代对于你们这一代大学生，对于你未来对就业是发生了一些这些质的改变了吗？
1: 肯定是，就是因为大家现在追求效率嘛，肯定还是会想要让 AI 代替我们做很多工作。但是我自己觉得其实 AI 还是没有办法取代人类，尤其是就是艺术类的方向的，因为就是艺术本身它产生是

0: 新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1: 江苏交通广播，中秋好节礼火热来袭，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产地直发，一蟹一码，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赠进口红酒，买5再送1，买10再送2，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鎏金系列仅需699，兰蔻精纯系列最低只要699，高端美妆线正品直供，蚂蚁链溯源正品保真，底价开抢，更多美食美酒原产地直发，品质有保障，让你足不出户选全球原产地好物。微信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下拉菜单神最右中的大牌商城，解锁福利吧。
2: 电信超千兆
3: AI 新生活，
2: 中国电信家庭宽带提速，速率狂飙2000兆，
3: 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家庭组网天花板。
2: 中国电信无线网络提速升级，5G速率更快，时延更低，
3: 人山人海不掉线，出游打卡晒照发圈分享，快人一步，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0: 中国电信。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

0: 扩大增量吧。
1: 对，或者是说我觉得哎呀，我现在我整体的再做一下自媒体，好像能给我来一个新的再开一次花，是这样子的。
0: 嗯，
1: 那一直到现在没有去做，同怎么说，除了刚刚说到的工作，一直还是
2: 多大的流量，你做网红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起码我觉得流量这个是越来越稳定，然后这是基础，然后第二个是你起码会有一些稳定的受众，且能够为你带来变现。就是如果说你知道有这样的结果且稳定的时候，我想问一个问题，你后悔吗？
1: 不后悔，
2: 不后悔啊。
1: 对，不后悔。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种取舍或者一种心态的变化。好多人在没有做之前会把这件事情想得很完美，
2: 嗯，
1: 然后隔了很多年之后回头去看，会把自己没走的那条路给美化的，哇，简直美得一塌糊涂。
2: 哎呀，早知道我走了就会怎么样，
1: 是
2: 吧？是
1: 的，其实我们在当下所选的每一条路应该是自己做过衡量的。就像刚刚庆渊讲说，程程你肯定是了解过这些东西，了解过这些内容。对，我是了解过，当然我是属于那种没有做的那波人。那换一个嘉宾坐在这儿，他就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嘉宾，或者正向的一个结果给到大家，就是说鼓励大家每个人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0: 嗯，
1: 但我觉得就像刚刚嘉兴去问我后不后悔，我觉得不后悔。
0: 嗯，
1: 因为我的工作属于那种要很专心很用心的去服务于我的客户，那我觉得我做这个自媒体是对我是不是加分项，那因为我现在没有完全做起来，我不能去评判。
0: 对，
1: 但是在我没有做的情况下，我有在用心去服务我的客户，在用心深耕我自己的行业，那我

0: 研究流量背后的人。有人复制爆款，我们研究爆款为什么会发生。欢迎走进 IP 研究所。
1: 做 IP 就是我做我自己，然后做 IP 做到最后，其实做的是一份信任。
2: 你线下如果说你的业务已经被验证了很好，那是在线上更好做的，也更赚钱的。
3: 风浪越大鱼越贵呀、
0: 是不是？是不是就是优点跟缺点就是硬币的两面，你得认这一点。
2: 其实你在线上做账号的时候，就约等于在做客户调研。
0: 其实做账号，定位是第一步的，持续才是这个账号的生命力。好，欢迎回来，继续走进我们的 IP 研究所。各位好，我是静渊。再次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啊，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丁嘉欣，欢迎嘉欣。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嘉欣。
1: 还有一位女，做 IP 就是我做我自己，然后做 IP 做到最后，其实做的是一份信任。
5: 是这样，
1: 对，
5: 我身边很多很信任我的客户就问我说，程程你为什么不做一些拍一些视频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对，
5: 我那个时候会不会动心要做一下，肯定会动心，想要啊，我马上做手马上去拍。但我有时候回头又想，就是其实现在也是很多的消费理念的一个转换。
1: 嗯，
5: 你像有很多大家消费习惯于在网络上的一些网购呀，不管是一些服务类的还是一些食物类的一些采购，他会习惯于去网上去下单呀，去购买。但实际上有些客户会，就或者是说，因为我长时间做了这个工作，我会习惯于跟客人面对面。我都觉得面对面的时候，我们俩聊天，我能看到你的微表情，我能看到你觉得我讲到这个点的时候，哇，你眼睛一亮，然后我讲到其他的时候，你好像就蔫蔫的，不感兴趣。我觉得这样子面对面的去沟通，可能更效率要更高，而且双方的信任要拉得更紧一些。那就像我现在，我在跟我所有的客户啊、朋友啊、亲戚啊，我现在做了
2: 那么多培训了，起码上百场了。我每一场我都会问一个问题，我说你们的日常工作过程中，却抛开我们这些专业的人不谈啊，就是你们自己去评判过往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有没有那一瞬间说那下来要拍，那一瞬间要拍下来就好了。他们都是有，
5: 肯定有。
2: 其实那一瞬间都就是被值得记录的内容，只是没有人拍下来而已。所以这就是做 IP 的第一个理由。啊，他跟忙不忙没关系。然后第二个，你说你的客户维护，我是看到现在，尤其现在大家说微信视频号是红利，其实微信视频号这个主战场是客户维护的最佳战场。
5: 对，这个我认可。
2: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一上来做内容，其实从我们看来就这个内容也一般般，但是数据贼好。就是因为他其实是在做客户维护，
0: 就他第一波点赞是熟人给他点的，
2: 是熟人，且那些熟人
5: 圈子已经有了。
2: 是的，然后一方面有的人可能是为了就是一个关系型的点赞，有的人确实觉得他这个内容不错有价值，但是对于外面的人可能一般般。
5: 对，
2: 但这就是正常的。
5: 对，
2: 但是你不能否认这个内容本身的价值，它就是做了客户维护了。那要比你刚刚所说的，你日常工作当中就在做客户维护。
5: 对，
2: 只是以前的那种面对面的，你说你特别擅长面对面，特别喜欢面对面，但是然后它就是直接一推个名片，它就是小卡片。
5: 对，
2: 你关注他账号，你看到内容就好了，放心，这个人值得相信，完事儿了。
5: 对，
0: 哎，真的，你发现没有，过往的转介绍的路径。其实是很长的，
5: 对，
0: 就说我的朋友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这话就悖论。你的朋友的朋友凭什么是你的朋友啊？就是你的朋友向他的朋友推荐了你，但这个时候他的朋友去了解你的时候，你说过往的，对吧？之前没有微信的时候，大家伙攒着线下见面，再没有微信的时候，说哎，我托你的朋友啊，就是转介绍办个事儿，要书信往来。我天哪，这其实我们都在进一步的缩短这个链路。但是你发现，即便有微信了，我把程程的这个名片推给嘉欣，你俩都没见过面，
2: 是的，
0: 只不过有一个共同朋友是我静渊，然后你俩沟通的时候，我告诉你这链路特别长，
2: 是的，
0: 他的这个信任的第一步没有建立起来，
2: 是的，
0: 因为你不可否认的是什么？是比如说你通过朋友介绍了某朋友认识之后被骗的、被坑的大有人在呀，
5: 没错。
0: 但是现在通过这种 IP 打造的方式是什么呢？还是回到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的，就他的初步的信任已经建立了。
2: 是的，
0: 否则他看完你视频没有这个信任，他不会找你聊，那说明你俩没缘分。
2: 是的，
5: 对。
2: 所以第三个价值就是缩短成交路径，然后让别人能够很形象的知道你是干什么的，然后看你几条视频。

0: 在脑海里面种个草啊、哦，这个人干嘛的？以后我可能有什么需求的时候就找他。
1: 明白。
0: 然后呢，剩下的意义就是你以后反复不断的发视频的时候，就是在他面前反复出现。
1: 嗯。
0: 直到出现有一天他有这个需求，知道要找你。然后最后一个意义啊，其实这也是很关键的。我们也获取到了一些反馈，就是当你在做内容的时候，做线上账号的时候，原来你才发现，你以前是那么的不懂用户。对，就是我们在做的工作过程中其实以为自己非常懂用户了，其实你只能点对点的懂。但是你在做线上的时候你才知道，哦，原来我那么的不懂用户，我只懂一对一解决问题。但是你当你做内容的时候，你发现，哦，原来我只能做一个他感兴趣的内容，绝大多数人不感兴趣。其实你在线上做账号的时候，就约等于在结果就是数据平平。
1: 嗯，对，没错。
0: 虽然客观来说，我们最开始讲的说有些专家他的受众群体就是窄的，但是我还有
1: 半句话，这些伪专家，这些
0: 对，就有些是真的专家，但是我还有半句话没说，有些真的是伪专家，就是他做出来真的就是你一看就是自嗨的内容，就是因为他很久很久没离人群近了，
1: 对，脱离人群太久了，
0: 是的，
2: 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就已经获得各种各样帽子的人，他不再轻易敢做短视频的原因，
0: 是的，
2: 因为一做露馅，
1: 对。
2: 一做别人对他祛魅了，
1: 这也是有些人他不太愿意做的原因，他也怕同行看出来些什么。
2: 没错，
1: 因为现在虽说啊，大家都觉得啊，社会就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哈，大家都觉得这个自己的能力很强，要不然就。

0: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3: 中行 Visa 信用卡 Apple Pay 已上线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绑卡，即日起至12月31号，有机会享境外消费 BB 返1%，每月至高15美元，首笔消费至高返5美元，至9月30号消费单笔满1000，有机会返30美元，跨境消费还可享6重优惠，详询4006695566。
4: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8月16日起，竞彩五大联赛激情回归，西甲、英超、法甲、意甲、德甲陆续开售，理性购彩，请到体彩实体店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祝大家中秋快乐。
8: 中秋订购专线025-5242-9899。燕之屋，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祝大家中秋快乐。
8: 中秋订购专线025-5242-9899。燕之屋。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
10: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
9: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0: 声音在进化。
9: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

0: 来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金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龙虾、生硬
5: 评书。

能耐使完了吧，接下来该我了。抡起冰铁大棍照着周金的脑袋呜就甩过去了。周金一看，好棍，这一棍下来我拿刀扛是扛不住啊，哈哈，我赶紧躲吧，仗着自己身形矮小，一矮身唰棍走空了。赵坤一瞧，嘿，有两下子啊，还知道躲啊。哎呀，赵匡胤这个感觉啊，不是在跟人打架，跟斗蛐蛐似的，是吧？他乐在其中啊。啊嘞，你再接我这招啊，呜，一棍是搂头盖脸就砸下来了。周瑾一看，我跑吧，又往旁边一闪身，这棍也躲空了。

0: 导师。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3: 燕之屋。
4: 想闯？哎，你让我走，我偏听。所以呀，这赤麒麟一路上就一直在跟这帮盗贼们正位。这毛贼劲儿也小啊，赤麒麟宝马良驹劲儿也大啊，一直是、就这样的，走两步退三步，所以耽误了行程。要是说啪给马一鞭子，这马呱嗒呱呱嗒呱呱嗒呱呱嗒呱，直接就跑向山寨，赵匡胤影也追不着啊。就是因为赤麒麟拖延了时间，再加上赵匡胤脚力超群，追上了赤麒麟和这帮毛贼。书说简短，赵匡胤三步并作两步来到毛贼面前，哪里走？嘿嘿，你们几个够阴的，刚才爷爷我在松林之内手下留情，没让你们成为我棒下之鬼，怎么着啊？打后边抄我家来了啊？接我妹妹，你们给我宰着啊！呜呜呜呜啊！啪啪啪啪啪，几棍下去，几个毛贼都成为了赵匡胤的棍下之鬼。赵匡胤甩了甩盘龙铁棍，把这血迹甩干净，把京娘妹妹从赤麒麟上扶下来松绑，把嘴上那抹布拿出来。哎呦，赵匡胤心里边这个内疚啊，妹妹受苦了，是哥哥一时鲁莽忽略了妹妹，妹妹你可要原谅啊，你没事吧？你怎么样？再看京娘啊，脸色煞白啊，哥哥呀，幸亏你来得及时，你要是稍微再来晚一会儿啊，估计都已经拜堂成亲了。妹妹你想多了啊，不至于啊，哪儿那么快啊，你没事吧？小妹身上无碍，哥你没事吧？哎，放心，那几个蜀道毛贼啊不是你哥哥的对手，但是贤妹啊，此地并非讲话之处啊，荒郊野岭，我担心那帮盗贼回去找他们的同伙又来找你我兄妹的麻烦，你赶紧上赤麒麟，我带着你，我们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话不多说，赵匡胤把妹妹京娘扶上了赤麒麟，牵着缰绳，哎，这速度可就更快了。赵匡胤在马下小跑，赤麒麟是连跑带颠儿，哎，就开始继续向前赶路。你看这赵匡胤啊，确实勇猛果敢，内心细腻，而且十分仗义。但是其实啊，这个不得不提这个历史上对于赵匡胤这个人的各种各样的评价啊。上回书咱们讲到了，哥几个拜把子啊，说轮流当皇上，赵匡胤感觉不太讲究，中间做了一些不太体面的事情啊，酒醉桃花宫，带酒十三弟。但其实啊，要记住，世间万事都是有它的缘由的。你看咱这段书里边，赵匡胤是一个非常正面积极的形象，但是后来有了自己的权力之后，他做的一些事情也未必见得光，直到最后这赵匡胤也没得到好下场。之前的几回书啊，您评书主理人杨老师给大家介绍过啊，赵匡胤他们是哥俩，大哥赵匡胤，二弟叫赵匡义，后来也有叫赵光义的啊，这哥俩都当过皇上，所以民间有这么一句话，莫道世间无真主，一胎生下二龙来。兄弟俩人都是皇上啊，赵匡胤、赵光义，当初在打辽邦的时候啊，打到了陈桥，走的陈桥，那天正好是3月初3，头天晚上啊喝多了，这赵匡胤呢睡着了，第二天一大早晨，他这弟弟赵光义带着身边好多这个文臣武将啊，赵普他们啊，来给这个赵匡胤请安。他弟弟赵光义是亲手把这黄袍就披到了赵匡胤的身上，说以后你就是真龙天子了，兄弟我以及身边这些亲信们要辅佐你登基大宝，就这么一个故事。

0: 故事吧。啊，所以说陈桥兵变北宋兴，这赵匡胤黄袍加身。那位说不挺好的一个结局吗？怎么说赵匡胤没有好下场呢？哎，您接着听啊。啊，后来这赵匡胤当了皇上之后啊，虽然说是皇上，就到了一家市镇啊，就是人口住的稍微密集一点的地方了啊，有人家了，有炊烟了。赵匡胤高兴啊，哎呦，可算能搭建住店了，扶着自己的妹妹赵京娘下了马。跟我们说这番话的就是当地的山大王，他叫满天飞，张广儿。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杨洋为您播讲的评书有星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
3: 中国最具品味影响力的声音，
2: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3: 声音在进化。
2: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
4: 很多这个农村里的一些小路现在都变成宽阔的大马路，然后那些废弃的小水沟现在都被人承包做鱼塘了，垂钓了，我觉得也挺好的。对，感觉各种都岁月静好的感觉特别好。
5: 不是说现在村子里现在人越来越少了吗？
4: 对啊，是人越来越少啊，但是你把它承包成鱼塘之后，不就有人来钓鱼了吗？好多人来钓，哎呀，周边的一些兴化的呀、泰州的朋友很多都来，我觉得也挺好的。然后我们盐城的朋友也很多去兴化钓鱼的。
5: 对
4: 对，就是全省的钓友啊，在他们眼中啊，就是苏北大平原这一块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出行阻碍的，因为车一开就到了，也不麻烦。
5: 没有什么说那遇到山路啊什么之类也不存在。
4: 而且现在环境越来越好啊，很多的这个野塘啊，都生态都保护得特别好。
5: 嗯。

0: 的质量特别高了啊、嗯！我感觉大家一个个都补的挺好的，对，除了身上全是被蚊子咬的包以外，
1: 那很原生态了。
0: 对，因为就是提到钓鱼，大家现在就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怎么样，你身上有没有被蚊子咬的包啊什么之类的？好多人都脸上都有。
2: 嗯，哎，我想问一下杰斯老师啊、嗯，就是你为什么不爱钓鱼啊？
0: 太慢了，对，太慢了。
2: 慢在哪儿？
0: 慢就是你永远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上钩。而且有的时候会等很久。
2: 你不是应该非常有一个耐心的一个人吗？
0: 我没有耐心，对，我因为我尤其是一些未知的这个区域，我没有耐心。
2: 我觉得你不是没有耐心，你是害怕。
0: 我害怕什么？
2: 你害怕那个地方，比如说可能会
0: 掉出什么巨物来，是吗？
2: 啊，巨物倒不至于，但是有可能，比如说掉出蛇啊，或者
0: 掉出蛇，在我们小时候那是基操，好吗？
2: 你不怕蛇吗？
0: 我怕，但是它那个钓竿离你那么远，你什么好怕？

0: 黏杀黏住吗？就是要在那个众人的那个场合。
1: 对，
2: 是的，是的，就全村大家一起聚在一起，然后。
1: 但是猪肉一直都能够给家里面带来不少收入。
2: 是的，
1: 对，有的时候家里像我妈是，
0: 难怪我妈那时候打我呢，说大爷心疼死了，说你在拿枝条赶那个猪，我说我在帮他运动，然后我家说人家不要运动才能长得肥一点。

0: 有人说没到过狼山等于没去过南通，不知道张謇等于不了解南通，而没尝过文蛤你就不知道南通的味道。乾隆御赐天下第一鲜，那可不是盖的。而羊蹄文蛤沙参汤，想一想你还扛得住吗？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在热烈能量中贴近你，在鲜活昂扬中倾听你。
3: 青瓜然后把它切片，然后呢用家里地头产的大蒜拌一拌，然后加点盐加点麻油，哇天哪，那个简直就是人间美味。
4: 我最近因为在抖音上刷到了有一个阿姨，就是我给你之前转发过的，
3: 是的，
4: 就在盐都生活西乡的一个阿姨，就吓的、
3: 我说这个菜是我的，谁吃死全家。
5: 这么狠吗？那看来是真的很好吃了。
6: 这是能说的吗？
3: 后来就被我妈跟我爸连打了三天。
4: 因为你还当着外人的面讲这个话呀。
3: 我爸尤其生气，我爸觉得这个小孩太不懂太不讲道理了，就是感觉这个小孩已经废掉了，连打了三天。
6: 这确实有点狠。
3: 我小时候哪知道这些，我只知道我要是不抢不争的话东西就没了。
6: 但是我说真的，这个是好的一个、
3: 不是，就是小孩嘛不懂事嘛、就那个什么、
6: 那没事了啊，那没事了。
4: 你长大了也这样啊？没有讲，你长大没有讲这么重的话，但是你跟客户合作的时候一言不合退群啊。
3: 退群这个我不争不抢也有错了吗？对不对？我不跟他们争，
4: 你看看不争的话自己利益得不到保证。
3: 没有啊，我都跟他们讲，我说这个钱你们要是不付那我就不要了，谢谢，然后就退群了。
5: 那很霸气了。
4: 我跟你讲，就是跟甲方沟通这件事情上，我是典型的非常能忍。就他说什么我都是、
6: 都可以，好的，
4: 哎，对对对，就面带微也不是都可以啊。
3: 哎，然后回头就跟我吐槽，说哎呀老大你不知道啊，我真的是哎呀是你被你死一样的折磨。
5: 老大我心里苦、
3: 对，那又何必呢，你还不如跟我一样，我说你们这个是不科学的，没有人像你们这样得寸进尺，能不能做不能做我退群了。
4: 你原话这么说过吗？
3: 对啊，我不要说原话，比这个更难听的话都说过。
4: 节目里可以说吗？
3: 可以啊。
4: 你怎么说的？
3: 我说不懂校园活动就不要在我面前了。
4: 还蛮像你的这个风格的，
7: 确实。
3: 对啊，
4: 因为但你那时候哦，你那时候也没有人帮你打圆场，
3: 没有，
4: 就是你一个人独来独往。
3: 说完我就退群了。他说收了别人那么多钱，那个时候加在一起大概收30000多块钱呢。在那个年代啊，收30000多块钱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4: 那至少是那如果每家给200，至少是150，
3: 对，
4: 150户。
3: 然后完了之后，就是后来我爸妈还决定说一定要、
4: 请大家吃一顿，肯定要、
3: 吃饭嘛，升学宴嘛。然后升学宴那天呢，就是父老乡亲们，就是他们还自己带鞭炮来、每家来的时候都自带鞭炮。
4: 天哪！
3: 后来呢，这个鞭炮从村头一直放到我家。就是从村头那么远的地方，因为家里人每家都带鞭炮，每到比如说你们家在这放了，我们家就在前面放，那就一直延伸到了村口那个鞭炮那个纸屑。
4: 对，
3: 后来呢，人家就是外村的人到我们村来，就说说人家说你是要去我们家对吧？要给你带路，他说不要带路，不要带路。我一看这个鞭炮就知道，顺着鞭炮走就能走到他们家。那个时候就这么热闹，对，全村父老乡亲都非常的高兴。我爸妈都觉得不好意思，说哎呀，两个孩子考的也是一般本科嘛，也不必要这样那个什么。人他们都很生气，说你说什么呢？说这是学校好坏的问题吗？他对不对？他说你们一家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了两个孩子，他就给其他的

0: 我为什么有时候不敢回忆农村的生活，就是因为
1: 总是在特殊的节点回去，都会有特殊的回忆在里面，对吧？
0: 对，然后哎，我每次
2: 没事没事，我们可以就是。